0: ꯀꯥꯟꯗ꯭ꯔꯦꯅ ꯈꯜꯂꯦ ꯑꯗꯨꯗ ꯑꯦꯋꯥꯔꯗꯁꯀꯤ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ꯈꯟꯅꯔꯛꯑꯦ ꯑꯩꯁꯦ ꯑꯩꯒ ꯑꯅꯤꯁꯤꯒꯤ ꯃꯇꯨꯡꯗ ꯑꯩ ꯑꯗꯨꯝ ꯂꯣꯏꯅꯅ ꯏꯟꯅꯗꯨꯅ ꯂꯩꯔꯕ ꯃꯤ ꯑꯃ ꯑꯣꯏ ꯑꯗ ꯑꯦꯋꯥꯔꯗꯁꯨ ꯐꯪꯕ ꯑꯗꯨꯒ ꯀꯩꯅꯣ ꯃꯤꯅꯁꯨ ꯌꯦꯡꯒꯗꯕ ꯐꯤꯂꯝ ꯅꯝꯁꯤ ꯍꯥꯏ ꯈꯟꯅꯩ ꯑꯦꯋꯥꯔꯗꯁꯨ ꯐꯪꯕ ꯑꯗꯨꯒ ꯃꯤꯅꯁꯨ ꯌꯦꯡꯒꯗꯕ ꯐꯤꯂꯝ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ꯁ꯭ꯀ꯭ꯔꯤꯞꯁꯤ ꯌꯦꯡꯕꯗ ꯑꯩꯈꯣꯏ ꯇꯥꯃꯣ ꯕꯣꯔꯣꯃꯣꯅꯤꯅ ꯏꯕ ꯁꯥꯐꯕꯤ ꯍꯥꯏꯕ ꯗ꯭ꯔꯃꯥ ꯑꯃ ꯂꯩꯕꯁꯦ ꯑꯗꯨꯗꯤ ꯃꯁꯤ ꯑꯣꯏꯅ ꯐꯤꯂꯝꯁꯦ ꯑꯣꯏꯅ ꯅꯝꯃꯁꯤ ꯍꯥꯏꯅ ꯑꯩꯒ ꯑꯅꯤꯁꯤ ꯉꯥꯡꯅꯔꯒ ꯅꯝꯈꯤ
1: ꯑꯗ ꯑꯣꯂꯥꯡꯇꯥꯡꯒꯤ ꯋꯥꯡꯃ ꯁꯨ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ꯃꯣꯅ ꯑꯩꯈꯣꯏ ꯏꯁꯤꯡ ꯃꯅꯨꯡꯗ ꯊꯥꯡ ꯌꯥꯅꯕꯒꯤ ꯁꯤꯟ ꯑꯃ ꯎꯏꯀꯣ ꯃꯁꯤ ꯑꯣꯖꯥ ꯊꯥꯡꯒꯤ ꯊꯥꯡ ꯇꯥꯒꯤ ꯀꯩꯅꯣ ꯁꯤꯟ ꯑꯣꯖꯥ ꯍꯥꯏꯅꯕꯤꯔꯛꯄꯗ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ꯕ
0: ꯃꯁꯤ ꯑꯣꯂꯥꯡꯊꯥꯒꯤꯁꯤ ꯅꯝꯃꯝꯗꯥꯏꯗꯗꯤ ꯑꯩ ꯊꯥꯡꯁꯦ ꯊꯥ ꯑꯍꯨꯝ ꯃꯔꯤꯔꯣꯝ ꯇꯝꯃꯦ
1: ꯊꯥꯡꯁꯦ ꯇꯝꯕ
0: ꯇꯝꯃꯦ ꯑꯩꯈꯣꯏꯒꯤ ꯁꯝꯈꯥ ꯑꯃꯒꯤ ꯃꯈꯥꯗ ꯃꯇꯝ ꯈꯔ ꯊꯥꯡ ꯇꯝꯃꯦ ꯑꯗꯨꯗ ꯊꯥꯡ ꯇꯝꯃꯤ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ꯍꯩꯅꯅꯕ ꯑꯣꯏꯅꯅꯕ ꯇꯝ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ꯖꯥ ꯁꯅꯈꯥꯁꯤ ꯌꯥꯝ ꯆꯦꯛꯁꯤꯟꯕ ꯃꯤ ꯑꯣꯏꯗꯅ ꯃꯥ ꯄꯥꯔꯥꯁꯤ ꯈꯔ
1: ꯍꯩꯇꯕ ꯌꯥꯗꯕ ꯕꯦꯁꯤꯛ ꯈꯔꯗꯤ ꯑꯗꯨꯝ
0: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ꯄꯥꯏꯔꯒ ꯁꯨꯃꯥꯏꯅ ꯂꯦꯞꯄꯒ ꯍꯥꯏꯅꯒꯗꯕꯅꯤ ꯈꯨꯠꯅꯒꯗꯕꯅꯤ ꯀꯥꯏꯅ ꯇꯧꯕꯗꯣ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ꯄꯣꯠꯇꯣ ꯑꯩꯈꯣꯏ ꯏꯁꯥ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ꯖꯕ ꯋꯥꯗꯅꯤ ꯐꯤꯂꯝꯒꯤ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ꯃꯨꯛ ꯐꯤꯂꯝꯒꯤ ꯂꯣꯀꯦꯁꯟꯗꯨꯗ ꯃꯤꯠ ꯇꯧꯕꯗꯣ ꯑꯗꯨꯝ ꯑꯃꯨꯛ ꯇꯧꯕ ꯇꯥꯕ ꯑꯗꯨꯃꯥꯏꯅ
1: ꯑꯗ ꯂꯨꯔꯤꯁꯤ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ꯅꯔꯤꯁꯤꯅ ꯂꯩꯀꯪꯗ ꯅꯠꯇꯕ
0: ꯏꯁꯤꯡ ꯃꯅꯨꯡꯗ ꯆꯣꯡꯊꯔꯒ
1: ꯏꯁꯥꯁꯦ ꯉꯁꯥꯏꯒꯤ ꯁꯣꯛꯄ ꯄꯟꯕ ꯑꯁꯤ ꯌꯥꯕ ꯇꯥꯟꯖꯥꯁꯨ ꯑꯣꯏꯔꯤꯕ
0: ꯃꯗꯨ ꯃꯤꯅꯁꯨ ꯌꯥꯝ ꯀꯤ ꯑꯩꯈꯣꯏꯁꯨ ꯀꯤ ꯑꯗꯨꯕꯨ ꯇꯧꯗ ꯌꯥꯗꯕꯅꯤꯅ ꯃꯥꯜꯍꯟꯗ ꯌꯥꯗꯕꯅꯤꯅ ꯑꯩꯈꯣꯏ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ꯒ
1: ꯑꯗ ꯃꯈꯥꯁꯤꯗꯤ ꯑꯣꯖꯥ ꯑꯐꯕ ꯐꯤꯂꯝ ꯑꯦꯛꯇꯔ ꯑꯃꯗ ꯂꯩꯒ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ꯒꯤ ꯑꯐꯕ ꯃꯆꯥꯛꯁꯤꯡ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ꯑꯣꯖꯥ ꯈꯤꯇꯪ ꯆꯨꯒꯥꯏꯅ ꯄꯟꯕꯤꯔꯝꯃꯨꯗꯣ
0: ꯍꯣ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ꯌꯥꯝꯅ ꯏꯂꯥꯕꯣꯔꯦꯠꯂꯤ ꯑꯩꯅ ꯍꯥꯏꯖꯔꯔꯣꯏ ꯑꯗꯨꯕꯨ ꯑꯩꯅ ꯄꯟꯅꯤꯡꯕ ꯈꯔꯗꯪ ꯑꯐꯕ ꯑꯦꯛꯇꯔ 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ꯑꯐꯕ ꯑꯥꯔꯇꯤꯁ 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ꯃꯥꯁꯦ ꯄꯨꯛꯆꯦꯜ ꯁꯦꯡꯕ ꯃꯤ ꯑꯃ ꯁꯣꯏꯗꯃꯛꯀꯤ ꯑꯣꯏꯒꯗꯕꯅꯤ ꯑꯗꯣ ꯃꯥ ꯗꯤꯁꯤꯄ꯭ꯂꯤꯟ ꯐꯖꯅ ꯂꯩꯒꯗꯕꯅꯤ ꯃꯥꯒꯤ ꯍꯦꯜꯊꯀꯤ ꯃꯦꯇꯔꯁꯤ ꯌꯥꯝꯅ ꯀꯤꯞ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ꯅꯠꯇ꯭ꯔꯗꯤ ꯀꯦꯔꯦꯛꯇꯔ ꯐꯖꯕ ꯃꯤ ꯑꯃꯗꯤ ꯁꯣꯏꯗꯃꯛꯀꯤ ꯑꯣꯏ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ꯍꯦꯛ ꯄꯣꯛꯄꯗꯒꯤ ꯑꯩꯈꯣꯏꯁꯦ ꯍꯩꯅ ꯄꯣꯛꯂꯛꯇꯦ ꯑꯗꯨꯅ ꯑꯣꯖꯥ ꯒꯨꯔꯨ ꯅꯥꯏꯅ ꯊꯕꯛꯁꯦ ꯃꯁꯤꯃ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ꯑꯩ ꯀꯅꯥꯒꯤ ꯃꯈꯥꯗ ꯇꯝ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ꯖꯥꯁꯤꯗꯒꯤ ꯑꯩꯅ ꯀꯔꯤ ꯂꯧꯒꯗꯕꯅꯣ ꯑꯣꯖꯥꯅ ꯍꯥꯏꯔꯤꯕꯁꯦ ꯑꯩ ꯀꯔꯤ ꯍꯥꯏꯅ ꯏꯟ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ꯃꯥꯒꯤ ꯑꯣꯖꯥꯒꯤ ꯈꯟꯕꯒꯤ ꯅꯤꯇꯤꯁꯤꯃ ꯑꯗꯨꯃꯛ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ꯂꯩꯒꯗꯕ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ꯏꯕ ꯇꯥꯏ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ꯃꯈꯥ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ꯝ ꯉꯥꯏꯍꯥꯛ ꯑꯋꯥ ꯄꯣꯊꯥ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ꯕꯁꯤꯡꯗꯁꯨ ꯑꯐꯦꯠ ꯅꯨꯡꯉꯥꯏꯕꯒꯤ ꯃꯍꯥꯎ ꯑꯃ ꯄꯤꯖꯕ ꯑꯣꯏꯅ ꯑꯣꯖꯥ ꯇꯣꯝꯕꯒꯤ ꯗꯥꯏꯂꯣꯛ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ꯇꯥꯅꯤꯡꯉꯤ ꯍꯥ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ꯂꯝ ꯑꯃꯗꯒꯤ ꯍꯦꯛꯇ ꯈꯟꯕꯤꯔꯒ ꯑꯣꯖꯥꯅ ꯗꯥꯏꯂꯣꯛ ꯃꯇꯦꯡ ꯑꯝꯇꯪ ꯇꯧꯕꯤꯌꯨꯗꯣ
0: ꯑꯗꯨꯗꯤ ꯑꯩꯒꯤꯗꯤ ꯐꯤꯂꯝꯁꯤ ꯍꯧꯖꯤꯛ ꯑꯩꯅ ꯌꯥꯎꯔꯤꯁꯤꯗꯤ ꯃꯄꯥꯒꯨꯝꯕ ꯁꯥꯕ ꯑꯗꯨꯒꯨꯝꯕ ꯉꯥꯛꯇꯅꯤꯅ ꯀꯌꯥ ꯅꯨꯡꯉꯥꯏꯔꯔꯣꯏ ꯑꯗꯨꯅ ꯈꯔ ꯂꯥꯛꯈꯤꯕ ꯁꯥꯐꯕꯤꯒꯨꯝꯕ ꯂꯝꯖꯥꯕ ꯁꯨꯔꯥꯡꯒꯨꯝꯕꯗꯨꯅ ꯈꯔ ꯅꯨꯡꯉꯥꯏꯒꯗ꯭ꯔꯥ ꯑꯗꯨꯕꯨ ꯆꯍꯤꯗꯤ ꯌꯥꯝ ꯀꯨꯏꯅ ꯆꯍꯤꯒ ꯅꯤꯐꯨꯒꯗꯤ ꯍꯦꯟꯈ꯭ꯔꯕꯅꯤꯅ ꯆꯞꯆꯥꯅꯗꯤ ꯑꯩꯗꯤ
1: ꯍꯥꯏꯗꯤ
0: ꯑꯗꯣ ꯑꯩ ꯀꯥꯕ ꯀꯥꯕ ꯅꯤꯡꯁꯤꯟꯕ ꯃꯌꯥꯝ ꯑꯍꯥꯎ ꯌꯥꯒꯗ꯭ꯔ ꯌꯥꯔꯣꯏꯗ ꯑꯗꯨꯒꯨꯝꯕ ꯂꯥꯏꯟ ꯈꯛꯇꯪ ꯍꯥꯏꯖꯒꯦ ꯑꯍꯥꯟꯕꯗ ꯁꯥꯐꯕꯤꯒꯤ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ꯒꯦ ꯁꯥꯐꯕꯤꯒ ꯁꯥꯐꯕꯒꯁꯤ ꯎꯅꯅꯤ ꯍꯥꯏꯗꯅ ꯊꯥꯅꯈꯤꯕ ꯅꯨꯃꯤꯠꯇꯣ ꯑꯩꯈꯣꯏꯒꯤ ꯁꯥꯐꯕꯁꯤ ꯈꯨꯃꯟꯒꯤ ꯁꯥ ꯐꯥꯕꯒꯤ ꯑꯦꯡꯒꯦꯖꯃꯦꯟ ꯑꯃ ꯂꯩꯈꯤꯗꯅ ꯂꯥꯛꯈꯤꯗ꯭ꯔꯦ ꯂꯥꯛꯈꯤꯗ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ꯐꯕꯤꯁꯤ ꯁꯨ ꯃꯆꯤꯟ ꯊꯤꯕ ꯋꯥ ꯃꯥꯜꯂꯦꯗ ꯍꯥꯏꯅ ꯃꯥꯁꯨ ꯊꯩꯗꯣꯛꯈ꯭ꯔꯦ ꯑꯗꯨꯒ ꯃꯥꯕꯨ ꯃꯣꯏꯅꯤ ꯁꯨ ꯎꯅꯕꯒꯤ ꯆꯥꯟꯁꯁꯤ ꯁꯨꯡꯐꯪ ꯐꯪꯗ꯭ꯔꯒ ꯂꯥꯁꯇ ꯂꯧ ꯉꯥꯛꯇꯅ ꯂꯩꯔ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ꯎꯅꯈꯤꯕꯗꯣ ꯃꯗꯨꯗ ꯎꯅꯕꯒꯤ ꯗꯥꯏꯂꯣꯛ ꯑꯃꯇꯪ ꯑꯩ ꯍꯥꯏꯖꯒꯦ ꯁꯥꯟꯅꯕꯤ ꯑꯃ ꯅꯨꯡꯁꯤꯕꯤ ꯊꯪꯂꯦꯟ ꯃꯥꯟꯁꯦ ꯄꯥꯝꯃꯨꯕꯤ ꯅꯍꯥꯟ ꯀꯣꯏꯔꯣ ꯅꯣꯡꯂꯦꯟ ꯑꯗꯨꯗꯤ ꯈꯨꯃꯟ ꯄꯣꯛꯄ ꯍꯔꯥꯎꯕꯒꯤ ꯂꯩꯄꯥꯛ ꯋꯥꯅ ꯂꯨꯝꯕꯅ ꯅꯨꯔꯥ ꯅꯒꯥꯏꯗ ꯈꯣꯡꯗꯣꯏꯔꯛꯄ ꯉꯝꯈꯤꯗ꯭ꯔꯦ ꯅꯨꯔꯥ ꯄꯨꯛꯂꯥꯎꯕ ꯔꯨꯕꯤꯒꯅꯨ ꯄꯥꯈꯪ ꯑꯣꯏꯕꯗꯤ ꯂꯦꯞꯆꯔꯦ ꯂꯦꯡꯗ ꯄꯥꯃꯦꯜ ꯇꯂꯥꯒꯨꯝ ꯅꯨꯔꯥ ꯀꯔꯤ ꯈꯟꯕꯒꯦ ꯁꯤꯗ ꯃꯆꯦꯠ ꯑꯃ ꯍꯥꯏ ꯇꯥꯔꯦ
1: ꯌꯥꯝ ꯐꯖꯔꯦ ꯌꯥꯝ ꯐꯖꯔꯦ ꯑꯣꯖꯥ ꯑꯩꯈꯣꯏꯒꯤ ꯐꯤꯂꯝꯗꯣ ꯃꯥꯡꯗ ꯌꯦꯡꯕꯗ ꯁꯪꯁꯪ ꯅꯨꯕꯗꯣ ꯑꯗ ꯀꯩꯅꯣꯗ ꯑꯩꯈꯣꯏꯅ ꯂꯝꯖꯥ ꯄꯨꯔꯁꯨꯔꯥꯝꯁꯤꯁꯨ ꯑꯣꯖꯥꯒꯤ ꯌꯥꯝ ꯐꯖꯕ ꯗꯥꯏꯂꯣꯛꯁꯤꯡ ꯑꯩꯈꯣꯏ ꯁꯨꯝ ꯊꯦꯡꯅꯖꯈꯤ ꯑꯣꯖꯥ ꯅꯤꯡꯁꯤꯡꯕꯤꯔꯒꯗꯤ ꯄꯔꯦꯡ ꯑꯃ ꯅꯤꯇꯪ ꯇꯧꯕꯤꯗꯣ
0: ꯑꯗꯨ ꯃꯁꯤ ꯃꯁꯤ ꯃꯊꯪ ꯃꯈꯥꯗꯤ ꯁꯣꯏꯗꯅ ꯑꯣꯟꯅꯔꯅꯤ ꯑꯗꯨꯕꯨ ꯆꯥꯎꯔꯥ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ꯑꯩ ꯍꯥꯏꯖꯒꯦ

0: ꯗ꯭ꯔꯃꯥꯒꯤ ꯄꯣꯔꯁꯟꯒꯤ ꯁꯔꯨꯛ ꯑꯃꯀꯣ, ꯑꯩꯒꯤ ꯏꯃꯥ ꯁꯥꯕ ꯔꯣꯃꯥꯅꯦ, ꯏꯄꯥ ꯁꯥꯕ ꯅꯥꯔꯥꯌꯣꯟ ꯁꯔꯃꯅꯦ, ꯖꯁ ꯑꯣꯏꯒꯗꯧꯔꯤꯁꯦ. ꯑꯁꯤ ꯂꯥꯛꯑꯦ ꯆꯪꯉꯛꯑꯦ ꯀꯥꯁꯤꯗ, ꯃꯃꯥ ꯃꯆꯥꯗꯤ ꯈꯪꯉꯕꯅꯤꯅ, ꯄꯤꯛꯏꯉꯩꯗ ꯑꯣꯏꯔꯁꯨ ꯃꯃꯥꯗꯨꯗꯤ ꯃꯁꯛ ꯈꯪꯈꯤꯕꯅꯤꯅ ꯎꯅꯔꯦ. ꯑꯗꯨꯒ ꯀꯩꯅꯣꯁꯤꯁꯨ ꯖꯁꯁꯤꯁꯨ ꯆꯪꯉꯛꯄꯁꯤ ꯑꯣꯏ. ꯖꯁꯁꯤꯒ ꯃꯥꯒꯗꯤ ꯍꯥꯟꯅ ꯈꯪꯉꯦ ꯐꯤꯂ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ꯀꯩꯅꯣꯗ ꯃꯥꯅ ꯂꯩꯔꯤꯕ ꯏꯃꯨꯡꯁꯤꯒ ꯖꯁꯁꯤꯒꯤ ꯍꯦꯛ ꯍꯦꯛ ꯂꯥꯛꯑꯒ ꯄꯨꯂꯤꯁꯁꯤꯒ, ꯏꯟꯗ꯭ꯔꯥꯅꯤꯒꯤ ꯃꯄꯥꯁꯤꯅ ꯄꯨꯂꯤꯁ, ꯃꯣꯏꯁꯤ ꯐ꯭ꯔꯦꯟꯅꯤ. ꯑꯗꯨꯅ ꯍꯪꯒꯠ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ꯗꯅ ꯄꯥꯈꯣꯟ ꯁꯤꯗꯅ ꯃꯥꯒꯤ ꯑꯅꯥꯕ ꯁꯦꯕꯥꯒ ꯇꯧꯕꯤꯈꯤꯕꯒꯤ ꯄꯣꯠ ꯈꯔ ꯂꯩꯈ꯭ꯔꯕꯅꯤꯅ ꯈꯪꯅ ꯄꯣꯠꯁꯛꯇꯤ ꯈꯪꯅꯕ. ꯑꯗꯨꯗ ꯁꯥꯔꯁꯦ ꯃꯃꯥꯅ ꯁꯥꯔꯒ ꯃꯣꯏ ꯑꯅꯤꯁꯤ ꯏꯃꯥ ꯍꯥꯏꯅ ꯀꯣꯟꯅꯔꯦ. ꯍꯥꯏꯗꯤ ꯃꯃꯥꯗꯨ ꯆꯍꯤ ꯀꯌꯥ ꯎꯅꯔꯨꯗ꯭ꯔꯒ ꯎꯅꯕꯅꯤꯅ ꯅꯨꯡꯁꯤꯅꯗꯅ ꯀꯣꯟꯅꯔꯦ, ꯀꯞꯅꯔꯦ. ꯑꯗꯣ ꯃꯃꯥꯅ ꯅꯪꯅ ꯅꯄꯥ ꯃꯁꯛ ꯈꯪꯅꯤꯡꯉꯦ ꯍꯥꯏꯕꯗꯣ ꯄꯔꯁꯨꯔꯥꯝ ꯁꯤꯗ ꯂꯩꯔꯤ ꯍꯥꯏꯅ ꯖꯁꯁꯤꯗ ꯍꯦꯛ ꯇꯥꯛꯂꯛꯄꯁꯦ, ꯁꯤꯗ ꯃꯥꯁꯤ ꯀꯣꯛꯆꯥꯎ ꯍꯨꯏ ꯀꯥꯈꯤꯕꯒꯨꯝꯕꯒꯤ ꯄꯣꯠ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ꯇꯧꯔꯒ
1: ꯁꯁꯄꯦꯟꯁ ꯑꯃ ꯇꯝꯄꯣꯛꯄ ꯌꯥꯝ ꯊꯤꯅ
0: ꯍꯥꯏꯕ ꯁꯤꯕꯨ ꯑꯣꯏꯕ ꯌꯥꯕ꯭ꯔꯅꯤ ꯍꯥꯏꯕ ꯃꯥꯒꯤ. ꯑꯗꯨꯒ ꯃꯥꯅ ꯄꯤꯛꯏꯉꯩꯗꯒꯤ ꯃꯄꯥꯁꯤꯒꯤ ꯃꯔꯝꯗ ꯂꯩꯀꯥꯏꯒꯤ ꯃꯤꯅ ꯀꯔꯤꯅ ꯅꯪꯗꯤ ꯂꯝꯖꯥꯅꯤ ꯅꯃꯥ ꯅꯄꯥ ꯂꯩꯇꯝꯅꯤ ꯍꯥꯏꯅ ꯇꯣꯏꯅ ꯂꯪꯅꯈꯤꯕꯁꯦ, ꯃꯁꯤꯒꯤ ꯔꯤꯚꯦꯟꯁ ꯑꯣꯏꯅ ꯃꯥꯅ ꯑꯩ ꯏꯄꯥꯗꯣ ꯍꯦꯛ ꯃꯁꯛ ꯈꯪꯕꯗ ꯍꯥꯠꯀꯅꯤ ꯍꯥꯏꯅ ꯃꯥꯅ ꯋꯥꯁꯛꯈꯤꯕ. ꯑꯗꯨꯃꯒ ꯑꯅꯤꯁꯤꯒꯤ ꯃꯔꯛꯇ ꯃꯥꯁꯤ
1: ꯃꯃꯥꯒꯤ ꯑꯋꯥꯃꯟ ꯄꯨꯝꯅꯃꯛꯁꯤ ꯅꯥꯊꯩꯔꯒ ꯃꯄꯥꯁꯤꯅ ꯂꯣꯠꯇꯅ ꯂꯩ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ꯃꯆꯥꯁꯤꯅ ꯀꯩꯒꯤ ꯄꯦꯟꯗꯕ ꯐꯥꯎꯅ ꯉꯁꯥꯏꯒꯤ ꯃꯃꯥꯒꯤ ꯑꯋꯥꯕꯗꯨ ꯌꯦꯡꯉꯨꯔꯒ ꯃꯄꯥ ꯍꯥꯠꯀꯅꯤ ꯋꯥꯁꯛꯄꯒꯤ ꯐꯤꯕꯇ ꯂꯧꯈꯤꯕ
0: ꯐꯤꯔꯞꯁꯦ ꯂꯩꯈꯤꯕꯅꯤꯅ, ꯃꯁꯤ ꯃꯉꯣꯟꯗ ꯃꯄꯥꯗꯨ ꯑꯇꯣꯞꯄ ꯏꯀꯪ ꯈꯪꯅꯗꯕ ꯑꯃꯨꯕꯗꯤ ꯅꯪ ꯑꯗꯨꯃꯥꯏ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ꯅ ꯂꯃꯟ ꯈꯨꯝꯃꯝꯕ ꯌꯥꯔꯝꯃꯗꯨ ꯃꯥꯒꯁꯨ ꯍꯥꯟꯅ ꯈꯪꯅꯔꯕ ꯔꯦꯁꯄꯦꯛ ꯌꯥꯝ ꯇꯧꯔꯒ ꯂꯩꯖ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ꯖꯁ ꯁꯥꯍꯦꯕꯇꯨ ꯑꯣꯏꯕꯗꯨꯗ ꯃꯥꯅ ꯍꯥꯏꯕ ꯋꯥ ꯈꯔ ꯂꯩ ꯁꯤ ꯃꯇꯦꯛ ꯁꯤ ꯑꯩ ꯈꯤꯇꯪ ꯏꯃꯥ ꯖꯁ ꯁꯥꯍꯦꯕ ꯑꯩꯒꯤ ꯏꯄꯥ ꯅꯠꯇꯦ, ꯖꯁ ꯁꯥꯍꯦꯕ ꯑꯩꯒꯤ ꯏꯄꯥ ꯅꯠꯇꯦ ꯍꯥꯏꯌꯨ ꯏꯃꯥ, ꯑꯩꯒꯤ ꯏꯄꯥ ꯂꯩꯇꯦ ꯑꯩꯒꯤ ꯏꯄꯥ ꯂꯩꯇꯦ ꯃꯃꯥꯅ ꯀꯔꯤꯅꯣ ꯖꯁ ꯁꯥꯍꯦꯕꯁꯦ ꯅꯪꯒꯤ ꯄꯥꯕꯨꯡꯅꯤ ꯄꯥꯕꯨꯡ ꯍꯥꯏꯅ ꯑꯃꯨꯛꯇ ꯀꯧ ꯍꯥꯏꯅ ꯀꯔꯤ ꯑꯩꯒꯤ ꯏꯄꯥ ꯂꯩꯇꯦ ꯑꯩꯗꯤ ꯏꯄꯥꯍꯠꯀꯤ ꯋꯥꯁꯛꯈ꯭ꯔꯕꯅꯤ ꯖꯁ ꯁꯥꯍꯦꯕ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ꯍꯥꯏꯒꯅꯣ ꯏꯃꯥ ꯖꯁ ꯁꯥꯍꯦꯕꯁꯦ ꯑꯩꯒꯤ ꯏꯄꯥꯅꯤ ꯍꯥꯏꯒꯅꯣ ꯏꯃꯥ ꯑꯩꯅ ꯕꯦꯕꯍꯥꯔ ꯇꯧꯅ ꯊꯝꯖꯔꯤꯕꯅꯤ ꯖꯁ ꯁꯥꯍꯦꯕꯇꯤ ꯑꯩꯒꯤ ꯏꯄꯥ ꯑꯣꯏꯕ ꯌꯥꯔꯣꯏ ꯀꯩꯅꯣ ꯅꯪꯕꯨ ꯉꯥꯎꯔꯕ꯭ꯔ ꯑꯩꯅ ꯅꯪꯒꯤ ꯅꯄꯥꯅꯤ ꯍꯥꯏꯔꯦ ꯅꯪꯅ ꯅꯍꯥꯟꯒꯤ ꯅꯄꯥ ꯃꯁꯛ ꯈꯪꯅꯤꯡꯉꯤ ꯄꯥꯝꯃꯤ ꯍꯥꯏꯕꯗꯨ ꯂꯩꯔꯦ ꯍꯥꯏꯔꯦ ꯏꯄꯥꯒꯤ ꯉꯥ ꯄꯔꯁꯨꯔꯥ ꯏꯄꯥ ꯂꯥꯛꯏ ꯍꯥꯏꯅ ꯑꯃ
1: ꯑꯃꯨꯛ
0: ꯖꯁꯁꯤꯅ ꯑꯃꯨꯛ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ꯐꯦꯟꯖꯜꯂꯛꯄꯁꯤꯗ ꯑꯩꯒꯤ ꯏꯄꯥ ꯂꯩꯇꯦ ꯑꯩꯗꯤ ꯂꯝꯖꯥꯅꯤ ꯑꯩꯒꯤ ꯏꯄꯥ ꯂꯩꯇꯦ ꯑꯩꯗꯤ ꯏꯄꯥꯍꯠꯀꯤ ꯋꯥꯁꯛꯈ꯭ꯔꯕꯅꯤ ꯑꯗ ꯑꯩ ꯂꯥꯜꯂꯦ ꯄ꯭ꯔꯁꯨꯔꯥ ꯑꯩ ꯂꯥꯜꯂꯦ ꯅꯪ ꯋꯥꯔꯧꯅꯨ ꯑꯩꯉꯣꯟꯗ ꯄꯥꯕꯨꯡ ꯍꯥꯏꯅ ꯑꯃꯨꯛꯇꯪ ꯀꯧ ꯍꯥꯏꯅ ꯍꯥꯏꯕꯁꯤꯗ ꯌꯥꯝꯅ ꯄꯥꯝꯃꯝꯃꯤ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ꯠꯄ ꯈꯨꯗꯤꯡꯗ ꯏꯄꯥꯒꯤ ꯃꯈꯨꯠ ꯁꯝꯗꯨꯅ ꯆꯠꯅꯤꯡꯈꯤ ꯑꯩꯅ ꯀꯨꯝꯍꯩ ꯌꯦꯡꯕꯗ ꯏꯄꯥꯒꯤ ꯂꯦꯡꯕꯥꯟꯗ ꯇꯨꯗꯨꯅ ꯌꯦꯡꯅꯤꯡꯈꯤ ꯃꯇꯝ ꯑꯗꯨ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ꯔꯕ ꯃꯄꯥꯒꯤ ꯊꯝꯃꯣꯏ ꯀꯔꯥꯏꯗ ꯊꯝꯕꯤꯒꯦ ꯑꯩꯒꯤ ꯏꯄꯥ ꯂꯩꯇꯦ ꯑꯩ ꯏꯄꯥ ꯂꯩꯇꯦ ꯖꯁ ꯁꯥꯍꯦꯕ ꯖꯁ ꯁꯥꯍꯦꯕꯁꯨ ꯏꯁꯥ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ꯔꯤꯚꯣꯜꯚꯔꯒꯨꯝꯕ ꯌꯥꯎꯔꯕꯗꯤ ꯁꯤꯖꯤꯟꯅꯕꯤꯌꯣ ꯍꯥꯏꯔꯒ ꯃꯥꯅ ꯁꯤꯡꯖꯪꯁꯤ ꯃꯥꯒꯤ ꯃꯣꯟ ꯃꯈꯥꯗꯒꯤ ꯄꯨꯊꯣꯔꯛꯑꯒ ꯃꯃꯥꯅ ꯀꯔꯤ ꯅꯪ ꯅꯄꯥ ꯍꯥꯠꯀꯤ ꯃꯤ ꯍꯥꯏꯕ ꯅꯪ ꯉꯥꯎꯔꯕ ꯅꯪ ꯒ꯭ꯌꯥꯟ ꯇꯥꯗ꯭ꯔꯕꯔꯥ ꯏꯃꯥ ꯑꯩ ꯒ꯭ꯌꯥꯟ ꯌꯥꯝꯅ ꯇꯥꯔꯦ ꯄꯨꯟꯁꯤꯗ ꯑꯁꯨꯛ ꯒ꯭ꯌꯥꯟ ꯇꯥꯕ ꯃꯤꯀꯨꯞ ꯑꯩ ꯂꯩꯔꯝꯒꯅꯤ ꯊꯥꯖꯗꯦ ꯖꯁ ꯁꯥꯍꯦꯕ ꯑꯩꯅ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ꯒ ꯃꯃꯥꯅ ꯈꯟꯗꯨꯅ ꯂꯩꯈꯤꯕꯅꯤꯅ ꯎꯄꯥꯏ ꯂꯩꯇꯗꯅ ꯃꯁꯥ ꯃꯇꯝꯗ ꯌꯥꯟꯁꯤꯟꯖꯕ ꯑꯗꯨ ꯑꯩꯁꯦ ꯃꯊꯪ ꯀꯥꯁꯨ ꯋꯥꯅꯔꯕꯅꯤ ꯃꯆꯦꯠ ꯈꯔ ꯅꯤꯡꯁꯤꯡꯕ
1: ꯁꯦꯟꯇꯤꯃꯦꯟꯇꯦꯜ ꯑꯣꯏꯕ ꯗꯥꯏꯂꯣꯛꯅꯤ ꯑꯗ ꯐꯤꯂꯤꯡ ꯈꯔꯗꯤ ꯑꯗꯨꯃꯛ ꯂꯩꯍꯜ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ꯍꯥꯟꯕꯗꯒꯤ ꯍꯧꯔꯒ ꯑꯩꯈꯣꯏ ꯃꯇꯝ ꯃꯅꯤꯄꯨꯔꯗꯒꯤ ꯍꯧꯔꯒ ꯑꯣꯖꯥꯅ ꯀꯨꯝꯈꯤꯕ ꯐꯤꯂꯝꯁꯤꯡꯁꯦ ꯃꯁꯤ ꯃꯁꯤꯡꯒꯤ ꯐꯅ ꯌꯥꯎꯔꯝꯃꯅꯤ ꯈꯜꯂꯤ ꯑꯗꯣ ꯅꯤꯡꯁꯤꯡꯕꯤꯔꯒꯗꯤ ꯃꯤꯡ ꯈꯤꯇꯪ ꯄꯟꯕꯤꯔꯝꯃꯣ
0: ꯍꯣꯏ ꯑꯩ ꯅꯤꯡꯁꯤꯡꯕ ꯃꯔꯝꯕ ꯈꯔ ꯍꯥꯏꯖꯔꯒꯦ ꯃꯇꯝ ꯃꯅꯤꯄꯨꯔ ꯂꯝꯖꯥ ꯄ꯭ꯔꯁꯨꯔꯥꯝ ꯁꯥꯐꯕꯤ ꯑꯣꯂꯥꯡꯊꯥꯒꯤ ꯋꯥꯡꯃꯗꯁꯨ ꯃꯗꯨꯒꯤ ꯃꯊꯪꯗ